0: 心事。
1: 台语挑拨，特工报新事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一个台语听有无。咱定咧讲笑啊，讲啊，食冰过戏精啊，定定食冰心头清。当然啦、啊，这是无影的代志啦。总是啊，热天食冰啊，啊，感觉实在真好啊。莫怪古早人啊，会讲啊，第一卖冰，第二医生啊，讲啊卖冰。比做医生的更加好谈啦！啊，那咱要讲到冰的分类啦，咱常常吃的冰大概当分作三种。第一种啊是 ice cream，ice cream 毛。

0: 人讲是芋饼、芭布，还是冰淇淋啊？这啊，就是掺牛奶和糖落去做的哦，吃起来啊，绵绵、真顺、真赞。观众朋友唔通想讲啊，一定爱是芋啊口味的，即系叫做芋饼哦。事实上啊，所有只一球一球的 ice cream， 拢会当叫做芋饼啊。是安怎呢？这是因为上古早时 ice cream 干呐芋啊口味的啦，所以就叫伊芋饼芋饼。最后叫惯势啊，都无论虾米口味啦，拢甲叫做芋饼哦。所以啊，要有土豆口味的芋饼，还有柠檬口味的芋饼呢，咁是真趣味。啊，那爸母啊，是因为早前啊卖 ice cream 的人啊，拢会骑一台铁马啦，来到倒位就拢会地喇叭啦，发出爸母爸母的声。安尼啊，人就知影伊过来啊。所以啊，古早囡啊，拢会讲啊，妈，给我钱好不？我要买爸母啦。
1: 本单元由报道联播网甲静电视联合制作。